4月24日起，每周五20点，浙江卫视20:30 Z 世界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《奔跑吧14》一起整活了。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，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。及时已到，快来一起跑跑跑吧！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1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

0: 无声，有人知我冷与暖，有人伴我度与
1: FM 99.6好中国潮生活。

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，好像当初的约定，爱着对方一直到老。问自己，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？要怎么面对这问题？说没问题，心里。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4:40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假期出游，中国移动全球通，祝您畅玩无忧。
3: 出行有你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不能拍照，
1: 又为什么出发？
2: 宝子们看这里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。
1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3: 电信万兆云宽带，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。
4: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，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、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，发送10000到10001，马上报名。

北京时间的10:03，各位上午好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。首先了解到，商务部1月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4.9%。再来关注，南通博物院就琵琶琴头装反致歉，并且表示已经撤展更换。近日，日本长崎一个资料馆计划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。外交部发言人表示，历史不容翻案，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，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。

0: 活。
1: 假期出游，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。
2: 出行有礼遇，机场高铁贵宾厅、餐食厅按需选用。
1: 游玩有惊喜，酒店预订享折扣，国漫流量放心用。
2: 办事有专席，热线电话优先接，中维服务优先办。
1: 通信有保障，一元选亮号副卡，双卡守护更安心。
2: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，全球通尊享每一刻，中国移动。

0: 是腔调，
1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迷失在黑夜中，电话还没有接通，失联都快24个小时，想要问的行踪。你总是用敷衍，用疏远让爱落空，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。

是在黑夜中，电话还没有接通，失联都快24个小时，想要问的行踪。你总是用敷衍，用疏远，让爱落空，最后只剩回忆，还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
4: 气场，
3: 哎。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，中国时刻5:02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旅行，你想看什么？
3: 别吞，别挤呀！
2: 想和谁分享？
4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2: 又为什么出发？
5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

0: 6小时车，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老公，昨晚你喝酒了，今早我来开车吧。
1: 不行，不可以，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怎么能让你开呢？咱俩都不开了，我们打车。
2: 面对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，请坚决对他说不，因为这就是爱。
3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，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，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，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。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，
3: 滑块验证失败，滑块验证失败。
2: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，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。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。
4: 你好，我来面试。
2: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，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。
5: 不好意思，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。
2: 我们以为的包容，或许只是起点。科技向善，更需人心向暖，让爱无碍。

0: AI 生活新标杆，
1: 万兆宽带用电信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每人每天仅需4元。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，发送1万到10001，马上报名。

0: 空气里下雨的味道。发现了吗？小雨总是那么温柔，一点也不着急。油门轻一点，笑容多一点，像小雨一样，对世界温柔，世界也会同样对你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，即刻播报。北京时间的13:02，各位下午好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。首先了解到，今天晚上17:30，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，中国女排主场迎战塞尔维亚，两队前两轮同为1胜1负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月色因你而耀眼。轻轻天气
1: 下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1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spring, summer, autumn.

0: 横渡钱塘江活动定于7月19号举行，起点是南岸的奥体中心码头，终点是设于北岸的钱江新城城市阳台。国际足联近日因为门票销售以及观赛规定引发了争议，国际足联证实因为购票网站出现了技术故障，有几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，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，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。电影《给阿妈的情书》将于全球上映，6月18号该影片将在中国香港、中国澳门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文莱上映。以上资讯是张坚东编辑，我们下个整点再会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
4: 起茶，
3: 哎！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
4: 叱咤
3: 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，中国时刻未时6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在这个快时代，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？
3: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，
4: 难度这么大，这谁都做不出来。
5: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，没前途的。
3: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？
6: 团队也要吃饭，咱们别再折腾了，
3: 行吗？
2: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？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？别怕，这里没有什么鸡汤，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。黑神话悟空，7年厚积薄发。

0: 造数字新生活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。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，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，用爱去连接。
2: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，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，最多可享5GB 流量。
3: 不止这些，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，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、出行、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。
2: 快快带我一个
3: 来吧，快乐分享，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4: 活。
5: Welcome
6: FM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。

0: 咱俩都不开了，我们打车。
1: 面对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，请坚决对他说不，因为这就是爱。
2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3: 六月五号，浙江临海企业新锐电子登陆北交所，上市首日盘中最大涨幅1011.55%，收盘涨800.67%到226.88元，成为了北交所年内最牛新股。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，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，我国的五大流域同步开展鱼类增殖放流。澳门101路巴士6月8号加密班次加强港珠澳大

是在黑夜中，电话还没有接通，失联都快24个小时，想要问的行踪，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，最后只剩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0: 在是中国时刻，有时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好消息，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，
3: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。
2: 好，家人一个网，六六开头三位短号，朋友一个网，七七开头三位短号，
3: 真不错，号码好听又好记。
2: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，短号畅聊，再办个流量红包，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。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
3: 号码短了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 o

0: 你想看什么？
1: 别吞，别挤呀。
0: 想和谁分享？
2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0: 又为什么出发？
3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。
0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4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
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活力不停，生生不息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0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1: 哇，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，我也想换一个。
2: 是中国移动靓号，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，66求顺利，88讨财源，选个升学号，211985图个好彩头，选个情侣号，520521甜甜蜜蜜。
1: 太棒了，我现在就去选。
2: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，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，流量、语音、宽带、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，选移动靓号，接满格好运，中国移动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3: 潮声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
3: 么？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。

洗的车子，才换的鞋子，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。深深吸一口，空气里下雨的味道。发现了吗？小雨总是那么温柔，一点也不着急。油门轻一点，笑容多一点，像小雨一样，对世界温柔，世界也会同样对你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6月5号，浙江举行开局15五奋进新征程宁波专场新闻发布会。14五时期，宁波全市海洋经济总量突破3000亿元，规模总量保持全省第一。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保持全球第一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8年居全球第三。6月5号，浙江临海企业新锐电子登陆北交所，上市首日盘中最大涨幅达1011.55%，收盘涨800.67%至226.88元，为北交所年内最牛新股。昨天，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，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。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定于6月9号至13号在重庆市永川区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没前途的。
1: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？
2: 团队也要吃饭，咱们别再折腾了，行吗？
3: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？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？别怕，这里没有什么鸡汤，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。黑神话悟空，七年厚积薄发，
4: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。
3: 哪吒魔头闹海，十年磨一剑，
5: 我乃哪吒三太子。
3: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，无论做什么，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。
6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，
1: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.7吨，
0: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.9吨。同样，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.5毫克汞，如果渗入地下，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
2: 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3: 现在是中国时刻，亥时。
4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5: 来猜一猜，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？
6: 那你也猜一下，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？

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活力不停，生生不息。

0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六小时车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老公，昨晚你喝酒了，今早我来开车吧。
1: 不行，不可以，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怎么能让你开呢？咱俩都不开了，我们打车。
2: 面对疲劳驾驶，酒

0: 电信万兆云宽带，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。
1: 万兆宽带用电信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每人每天仅需4元。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，发送10000到10001，马上报名。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，中国时刻亥时6刻。
3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4: 在这个快时代，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？
5: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，
6: 难度这么大，这谁都做不出来。
7: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，没前途的。
5: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？
8: 团队也要吃饭，咱们别再折腾了，
5: 行吗？
4: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？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？别怕，这里没有什么鸡汤，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。黑神话悟空，7年厚积薄发，
9: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。
4: 哪吒魔童闹海，10年。

0: 老婆，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，风景巨美，不过开车要6小时，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。
1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这就是爱。老公，昨晚你喝酒了，今早我来开车吧。
0: 不行，不可以，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怎么能让你开呢？咱俩都不开了，我们打车。这就是
2: 面对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，请坚决对他说不，因为这就是爱。
3: 清晨7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4: 傍晚6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3: 民生996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4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3: 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术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旅行，你想看什么？
2: 别吞，别挤呀！
1: 想和谁分享？
3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1: 又为什么出发？
4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？
1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
0: 民生九九六，凌晨两点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来猜一猜，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？
3: 那你也猜一下，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？
2: 好好，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，热搜和球赛一起追，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。
3: 多大点事儿啊！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。
2: 什么？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？
3: 对，电视大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0: 商九九六，清晨五点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。

0: 大鹏老师，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呀，
1: 你那个屌丝男士我是真爱看呀，我这帮小兄弟没事啊老唱你那个主题曲呢。

0: 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1: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。
2: 可不是，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，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。
1: 对呀，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，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，我们还能优先办呢。最重要，手机流量不怕超，有提醒，
2: 流量专门提醒，这个好，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，非常清晰。
1: 移动服务真好，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。
3: 长者服务，银色守护，中国移动，让爱连接。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4: 老婆，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，风景巨美，不过开车要6小时，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。
5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老公，昨晚你喝酒了，今早我来开车吧。
4: 不行，不可以，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怎么能让你开呢？

份从容，听岁月流声，留一寸芳心，看时光流逝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。

中的那首歌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。岁月留声，金曲馆，民生996，清晨阳光，周末版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，中国时刻卯时6刻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在这个快时代，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？
3: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，
4: 难度这么大，这谁都做不出来。
5: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，没前途的。
3: 现在哪有人能？

0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1: 好消息，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，
2: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。
1: 好，家人一个网，六六开头三位短号，朋友一个网，七七开头三位短号，
2: 真不错，号码好听又好记。
1: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，短号畅聊，再办个流量红包，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。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
2: 号码短了，亲情进网，中国移动。
0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3: 小雨纤纤风细细，万家杨柳青烟里。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，才换的鞋子。

解质根本用不上，全悄悄地囤成热量了，越运动越白练。但是高强度运动就不一样了，长跑、高强度跳绳、暴汗撸铁，大汗淋漓的时候，身体会带走大量的盐分、钾钠电解质，这个时候只喝白开水容易稀释体内电解质，引发乏力、抽筋、头晕，越喝越累。运动饮料的作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，适量糖分快速补充能量，电解质精准补流失水分。